0: Lesson 9. First, some new words.
1: 你好请进坐谢谢是哪国人我英国会说中文吗？不，英文他中国叫什么名字
0: Now some simple sentences.
2: 你好你好请进请坐谢谢你是哪国人？我是英国人。你会说中文吗？不会，我说英文。他是哪国人？他是中国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。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。
3: 钟小姐。钟小姐。春天不是读书天，夏日炎炎正好眠。秋天一过冬来到，收拾书包好过年。
4: 你是谁？讨厌。
3: 小生名叫黄以哲，外号人称黄包车。交了学费不上课，样样功课不及格。天文学、地理学、政治学、经济学、文科、法科和理科，三院九系都念过。谈情说爱我擅长，男女问题有心得。假如小姐你有意，我。

0: 别胡说，宝贵的光阴别错过，书到用时方恨少，青春一去可惜了，
1: 可惜了来可惜了，追求不上才是可惜了。
0: 一天到晚说追求，说话全是没理由，好言相劝都为你，没想你是个大蠢牛。

0: 地方，图书馆，礼堂，旁边。
1: No, the text.
2: 椅子在桌子后边，桌子在椅子前边，人民画报在杂志下边，杂志在画报上边，我同屋在宿舍里唱歌，他朋友在书上写名字，我在本子里做练习，他在纸上练习汉字。
0: 你们的宿舍在哪儿？
2: 在北京大学里边。
0: 你在什么地方学习？常常在宿舍里学习吗？
2: 我在图书馆里学习，我同屋在宿舍里学习。
0: 你们图书馆在什么地方？
2: 在礼堂旁边。
0: 你在图书馆里都做什么？
2: 念书，做练习。我也看报，图书馆的报很多。
0: 这本杂志也是图书馆的吗？
2: 不是，是我的。你看，这是我的名字。

我跳个 rock and roll， 你不要把假期来错过。这春天的假期并不多，你陪我跳个 rock and roll， 扭呀扭扭个 rock and roll。

0: woman cow could rock and roll.
1: Lesson 18. Now, the text.
2: 先生、学生都有画报吗？
3: 不，学生有画报，先生没有画报，先生只有杂志。
2: 画报、杂志都是新的吗？
3: 是，画报、杂志都是新的。
2: 这是不是铅笔？
3: 这是铅笔。
2: 那也是铅笔吗？
3: 对了，那也是铅笔。
2: 这支铅笔和那支铅笔都是你的吗？
3: 不，短的是我的，长的是我朋友的。
2: 您工作不工作？
3: 不工作，我学习。您也学习吗？
2: 我不学习，我工作。我教中文。
3: 您的学生多不多？
2: 我的学生不少。
3: 您教俄文不教？
2: 不教，我不会俄文。你有本子没有？
3: 没有，我有纸，没有本子。
2: 他有本子没有？
3: 他有本子，也有纸。
2: 这张纸是干净的不是？
3: 是干净的，这张纸很干净。